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9月14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糖尿病患者要平稳降血糖，吃三粗，忌三白，饮三水，远离并发症。糖尿病是由于遗传、饮食、病毒等多种因素所导致的胰岛素功能减退、胰岛素抵抗而引发的糖、蛋白质、脂肪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征。它最大的危害不在于疾病本身，而是糖尿病并发症。人体若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，就会使大血管、微血管及神经受损，甚至危害到心、脑、肾、神经、眼睛、脚足等重要器官，严重的还会截肢。所以糖尿病患者身体若出现三种变化，小心并发症来。

来了。第一个是视力模糊，逐渐啊，这个是糖尿病患者血糖太高，眼部微血管也受损，受到高糖的侵害，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糖尿病，眼病。因为在糖尿病者患者的身体当中，糖代谢会出现紊乱，从而引起血管改变，而视网膜也是受到影响。长期血糖控制不好，视网膜就会缺血缺氧，导致糖尿病，眼部并发症的出现，还会出现导致失眠失明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听众朋友，繁语歌曲欣赏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，要我同各位听众朋友告别了，我等您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